0: 牲口，
1: 坏牲口的脚杆俺举松中一只来，中间还的一龙人来，木牛让把腰也别不开了，当然不是把腰整了三个钱。人家跟举松中要得嘛，两中要能捞的要。